险，在这世界的不同的国家土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陀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加亚市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加亚火车站，从波特加亚11公里远。在波特加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加亚阿舍克等。从加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特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特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一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婆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玄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歪沙里。佛塔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塔给了一个丸凤蜜。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10公里原始萨尔纳特，在这佛塔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几个修道院。从萨那北部设置着古希纳格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希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

0: 浓，非极长，很富金石。Shravasti 在 Shravasti 佛陀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赵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伊、阿萨木邦察赫、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她又结了婚。现在她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她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

0: 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会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沃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

0: 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丐帮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丐帮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昌卢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灯节、拉摩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这对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Interview 电影各期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 Humayun 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恩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旧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萨姆丁地区位于胡马云坟墓。印度的胡马云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胡马云坟墓包括胡马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尔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胡马云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根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博斯设计扎尔巴火车4公园是建筑了胡马云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次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胡马云坟墓。胡马云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云的坟墓。通过3个公园可以向胡马云的坟墓

0: 谢谢公演是348乒乓共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欣赏。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胡马雍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雍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雍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雍的坟墓是很主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胡马雍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胡马雍坟墓的东南边有胡马雍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胡马雍很喜欢那个立法院。胡马雍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雍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尔。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床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床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沉思的床铺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禅宗老师曾经在善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

林志谦谢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罗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悟昌的故事》。印度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锦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什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什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什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儿。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什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讲维什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什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垂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他的声音还高，他还有悦耳的音调。伦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1月份开始，到6、7月份才结束。不过伦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2、3年一次有这种访问。伦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什卡玛向他 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轮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9点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舍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轮扎，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3-4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轮扎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轮扎还活着，共有15-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维舍卡玛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轮扎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轮扎这种艺术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访、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轮扎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比哈尔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 Bihar Bang 的民间歌曲。 Bihar Bang 的人民用 Bhojpuri 方言为自己的语言。 Bihar Bang 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第二榜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是佛教创造人释迦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河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比哈尔邦。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

国海滨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利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滨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舍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克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沃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温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纳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7个人播讲的。

印度的里, 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 请各位收听, 格瓦里歌曲。 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 坊间歌唱的一种形式, 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斯大陆的乐器使用, 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 和新德生, 特别受欢迎, 在印度海德拉巴德, 新德里, 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 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的。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沃尔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沃尔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沃尔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沃尔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沃尔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沃尔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沃尔式的运河、喷泉和露台。莫沃尔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沃尔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沃尔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

0: 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天为蓝、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卧儿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

0: 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她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软壳植物的种子。这种食物名字叫斑叶懒，蜘蛛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 九月开始。

0: 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200万分之1克重，因此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兰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兰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兰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兰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狮王与大象》。在森林里，狮子王很喜欢大象，他觉得大象有高大的身躯，有无穷的力量，既聪明又爱交朋友。他特别喜欢大象那种安静从容的气度，长鼻子和你打招呼的时候真是可爱。狮子王总爱找大象一起散步，谈谈

0: 林里的事情。狮子王海埃邀请大象一起吃晚饭，狮子吃肉，大象呢吃树叶，两个朋友形影不离，只要听见大象爽朗的笑声，就知道狮子王一定在他身边。于是有人开始议论狮子在动物中最喜欢大象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向了整个森林，大家都在议论。黑熊挥动着他的巨掌说，大象究竟哪一点好啊？狮子王这么器重他，他有我这么了不起的爪子吗？黑马脸拉得长长的，女子虽说大象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他的嘴哪有我的嘴好看呢？狐狸甩着大尾巴说，就是啊，大象也没有我这样漂亮的尾巴，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讨好狮王的呀。野牛也议论，莫非大象靠的是头上的角？不对嘛，它头上没有角啊，只不过有两颗长牙吐出来。六子也呛着说，我知道大象讨狮子喜欢，就是因为他长了一副大的吓人的耳朵和让人恶心的长鼻子。动物们全都大笑了起来。这个议论正好被从旁边路过的狮子王和大象听到了。狮子王忍不住去为大象打抱不平，可是大象呢毫不在乎的一笑置之。这个故事啊，是说拼命撅舌头贬低别人的人，其实啊都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
1: 听着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抵达奥克兰，受到热情欢迎，开启了对新西兰具有历史意义的两天访问。这是近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抵达奥克兰后，总理莫迪在机场受到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迎接，大批印度裔社区民众聚集欢迎他，现场气氛热烈，人们挥舞印度三色国旗并高喊吉亚欧拉莫迪，欢迎莫迪总理到访。当晚，莫迪总理在奥克兰举行的社区欢迎活动中见证了一场展现印度丰富文化遗产的精彩庆祝活动。总理莫迪在一系列社交媒体发文中表示，演出展示了庞加布邦和达米安纳邦的文化，卡纳提基古典音乐与印度斯坦古典音乐的融合，以及激昂演绎的温德马塔兰。莫迪总理赞扬印度侨民跨越时代和大陆，持续弘扬印度文化遗产，并不断巩固印度与新西兰之间持久的人文联系。总理莫迪还表示很高兴欣赏到纳德圣约合唱团的演出。他说，音乐具有独特的凝聚人心力量。当天演出出生动发展现了印度与新西兰友谊的温暖与深厚。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预计将讨论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教育、科技及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的途径，体现印度与新西兰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由于